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目前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7: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

0: 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你的生气。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平淡的温柔。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金陵之声，
4: 荔枝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9: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哈，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包括和宠物的那些趣事当中，共同度过这个周日的上午。那稍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跟宠物最新的一些消息哈，想来问问你，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你有没有出去玩呢？啊，如果出门以后，通常你会选择怎样安置家中的宠物呢？那去宠物店寄养是否是你的选择之一，或者说有这个朋友或者专门邀请人上门喂养等等哈。对于自己出门不在家，家中宠物的安置方式，你的选择是怎样的？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聊。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荔枝宠物家的互动话题，让我们一起看看，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下起来。食物和饮水的话也是可以自主进食的，但是在分离焦虑这件事儿上啊，就让我没有办法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那更不要说比如说家中有其他的这种啊中型犬或者是大型犬的朋友，平时呢这个宠物每天就是需要有这个早晚遛弯的需求的，那么更不要说家中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可以独自留在家里了哈，不给你拆家就是好事儿了。那碰到这种想要出门去玩或者是探亲访友家中宠物无人看管怎么办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哈，这个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出现了增长啊，最高周环比是增长超过了300%哦。你说以前我们想到这个，如果要出门，家中宠物没有人看的话，两个最简单的方式嘛，一个呢是就近送到朋友家啊去帮忙照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去送到靠谱的宠物店去寄养啊，这个按天来收费。我还了解过这个寄养间呢根据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环境啊，有这种组合式的，就是豪华厕所豪华的这个睡眠区，跟普通的这种笼养啊有不同的寄养价格，包括在这个寄养的过程当中会由这个寄养店早晚给你拍摄这个遛弯的视频，给你实时的掌握一下这个宠物的精神状况健康状况，甚至呢部分的这个寄养中心呢它可以在每一个寄养的这个格子间里啊会单独的安装一个监控，那宠物主呢也可以在远方通过这种互联网实时的监测的方式来观看。

0: 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6: 平淡的温柔。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8点到10点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一起通过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提醒，还有和宠物相关的话题，一起度过这个周日的上午。不知道今天省内多地多云天气为主，你是否有安排什么出行计划呢？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上找到荔枝宠物家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0: 国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展览第二部分由南京本地学校师生、企业职工等大众篆刻爱好者精心创作，方寸之间尽显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篆刻家、参展作者童训为展览创作了作品《六朝健康》。
1: 我这次刻的就是一个六朝和健康，就是放在一起叫六朝健康，这个六朝文化那个结合起来的南京的古代的名称啊，其实这也是一条中轴线，就像从这个六朝一直到现在，甚至更早，就像这个石头城的那个名称就很早啊，也有1000多年。
0: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巅峰杰作，是承载中华礼乐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载体。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不同历史时期轴线层叠并存并积淀，蕴含南方都城的营建智慧。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壮美中轴 IP 项目组负责人郑波说，希望借助篆刻艺术推动中轴线所承载的文化自信从北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中轴线呢，它不仅是北京有啊，任何城市从规划角度来说它都有中轴线，更是中华文明之轴，民族精神之轴啊，复兴之路之轴。我们希望呢，把这样的一个静态的遗产变成可传播、可体验、可数字化，
3: 可心优势就可能荡然无存。四组对决里，悬念最大、火药味最足的，当属南通主场迎战泰州的苏中德比。首回合在泰州体育公园，两队打出4-3的惊天比分，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哪怕泰州队下半场少打一人，依旧能够洞穿南通球门，足以见得这对老对手彼此有多熟悉，又有多敢攻。一球的领先优势对于南通队来说远远算不上保险。首回合最大的收获不只是比分上的领先，更是王博文彻底融入进攻体系，个人火力全面释放。这也是南通队敢在次回合继续和对手打对攻的最大底气。而泰州队从来不怕硬碰硬，去年夺冠的底蕴，首回合少打一人仍能进球的韧劲儿，让他们哪怕客场作战也不会在心理上有任何劣势。这两支球队碰在一起，从来没有稳守两个字，就是拉开架势对轰，谁怂谁输。没有保守，没有试探，次回合的苏中德比大概率又是一场进球大战，谁能晋级不到最后一刻，没人敢说答案。两回合赛事的魅力就在于给了落后者翻盘的机会，也考验着领先者的定力。10月11号，四战同开，苏超的四强悬念，次回合见真章。
4: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

0: 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整个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55。那今天的励志宠物家呢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现在呢仍然是这个周日的上午时光啊。如果各位仍然有今天的行程规划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好天气里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好的休息日，去感受到秋天的那一丝浪漫。那我们也将会在明晚7点的交广晚班车当中再会喽。
2: 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得了哪些成效和创新呢？
1: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数据基础设施先行、产业生态协同、创新赛事牵引的标志性成果。那第一批62项场景清单和180家服务商清单已正式发布，同时也举办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路演会、供需对接会、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产业协同发展态势基本确立、交通运输可信数据空间初步建成上线模式。总的来说，有5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组织方式创新，将推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细化成具体场景和项目，通过制定场景清单和服务商清单，加强场景开放和技术开发的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二是基础设施创新，依托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将分散的数据转化为可授权、可治理、可调用的数据资源，为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提供行业级的底座；三是生态组织创新，以产业联盟打破部门、企业、科研机构和资本之间的边界，形成政采学研用经协同推进机制；四是成果转化创新，以 AI 加交通大赛为牵引，开放真实场景和脱敏数据，推动项目从创意验证走向产业落地。五是治理机制创新，形成省厅统筹、企业牵头、联盟协同、赛事育新、场景落地的闭环模式，为 AI 赋能交通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2: 试点省份，我们借助大模型视觉识别与时空分析能力，实现车牌精准识别、信息快速比对、路径云端推演、在线精准计费。我们还打造公路行业首个 AI 客服小茉莉数字人，全渠道提供路径精准规划、信息主动推送、服务提前触达、业务在线咨询的伴随式服务。9677热线实现100%首接，一次性办结率30%以上，真正实现听得懂、答得准、能互动。我们还建成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全机器人示范服务区，部署巡检、售卖等11类机器人，探索空间智能体场景落地，为公众提供智能有感的全新体验。通过 AI 路网智能体在江苏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化应用，我们的路网通行效率、应急响应效率、服务满意度等关键指标走在全国数字化转型试点省份前列，并入选交通运输部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0: 好的，谢谢王所长的介绍。刚才呢，我们聚焦了高速公路上的 AI 应用，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公共交通，看一看人工智能又是如何让百姓公交出行变得更聪明、更贴心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顺伟。那目前呢，人工智能在常州公交的运营和服务上取得了哪些创新应用成果呢？
3: 好的，近年来公交行业面临一些

0: 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购物抽大奖，
1: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2: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1: 全一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近年来，赫莲娜黑绷带成为名流贵妇圈的首选，无数博主艺人做完医美项目靠它修复，加上哑光不闷痘的肤感，干皮油皮都能用，满满坐稳高端修护面上的头号交易，成为经久不衰的爆品。新款更是做到 50% 的玻色因，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屏障，刺激胶原蛋白再生，干纹垮脸都靠它拯救。但是4000块钱左右一瓶的价格只能买到50毫升，让很多的朋友都不舍得。机会来了，我们给大家整合了国内外资源，一批28年到期的产品进入我们平台，保真保证，假一罚10，给大家的价格只要999，然后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自用送人。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进行购买，还是礼盒，赢送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

T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给各位介绍到江浙两地两天一夜的旅行目的地。那首先是我们江苏的镇江两天一夜的行程。镇江有千年的碑刻古渡口，也充满着松弛的现代烟火。周末出逃可以坐上高铁，离开熟悉的生活，奔赴一座江边小城，一切都焕然一新。送给各位旅行途中要听到的这首 New Boy。

0: 翠儿专门做宁波汤圆的店，店里的汤圆软糯香甜，哎，馅儿里啊还有猪油和芝麻的香气。吃完可以逛一逛天一广场，它是繁华的商圈，宁波市民们最熟悉的日常休闲去处。欧陆风情浓郁的现代建筑群环绕着开阔的中心广场，当年这可是有着亚洲第一的音乐喷泉。在广场上时至今日还演奏着缤纷夺目的水秀，仿罗马式的和哥特式的这种药行街天主教堂尖顶高耸，气势恢宏。从天一广场往南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处，就是气势磅礴的灰盒子建筑群宁波博物馆。外墙上使用了宁波旧城改造留下来的大量的砖瓦，还用运用了艰难特色的毛竹，在墙面上制造出了独特的肌理效果。馆内藏有从史前的河姆渡文化到现在的近代青铜器、瓷器、竹刻、玉器、书画、金银器等等一系列的文物，达到了7万多件。这儿也是了解宁波历史文脉和艺术特色的绝佳去处。宁波在唐代的时候就是中国四大港口，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每当夜幕降临，当年的十里洋场万般风景就在老外滩重现了。灯火璀璨的老外滩的酒吧街上总会有一家投你所好，可以在这儿小酌一杯，哎，再去江边吹吹晚风，看一看街头表演，逛一逛特色夜市。
1: 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市区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保国寺。保国寺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被称为江南一绝。木构建筑扛过江南的风雨，还能够屹立不倒，确实非常的罕见。天王殿前的两根唐代的柱子，这是保国寺遗存最老的旧物。大雄宝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被称为叫无梁殿，并非真的无梁，因为层层的斗拱和藻井周围的天花板将大殿的横梁遮住了。保国寺大殿许多的工艺，那甚至成为了印证营造法式内容的存世孤立，这也是北宋

0: 留下来的一本关于刊造的关于工程造价的书籍，这本书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希望以后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品味完令人称绝的保国寺，可以马不停蹄地赶往东南方向一小时车程处的天童寺。天童寺位于太白山的脚下，始建于西晋年间，寺庙是一个阶梯状的布局，由南而北依次升高，宏大的建筑群之间有廊道相连，其中明朝重修的佛殿古朴庄严，
1: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感谢去旅行生活圈所有圈友的分享。此刻小敏说哈，周末推荐大家去常州，正值暑假期间，可以带小朋友去恐龙园。哎，然后还有哈，阿凯这是推荐绍兴的，逛老街这样的一个热天啊，尝一尝黄酒棒冰是什么味道的，两天一夜的体验感非常的舒服。再次感谢各位圈友的分享，如果各位也想要加入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大家庭，此刻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进群了。群里面我们不仅有限时的福利，还有旅行的行程分享，包括我们接下来免费旅游体验官的活动也会抢先在群里发布，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去。好了，关于节目的回听，更多的节目之余的短音频短视频，各位都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我是朗朗，我们在工作日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不见不散。

0: 身高是1.78米，血压1.9米，所以这个状态很可怕。
1: 嗯，
0: 所以这个高血压作为三高当中啊，尤其突出的这么一个杀手哈，它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些主要内容也会有关系？
1: 嗯，
0: 啊，跟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影响。怎么样才能降低这个大血管这样一个受损的风险呢？
1: 就是可能高血压人群在这个时候初秋时节血压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卓远，嗯
2: 嗯，确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动脉夹层啊，它的直接的原因啊就是高血压。
0: 嗯，
2: 那么高血压呢，在我们国家，我们的高血压呢，它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2: 这一方面呢，跟这个现在大家这个工作的压力是吧，生活这个作息不是非常的规律，
0: 对，
2: 包括现在这饮食啊都有，尤其是钠的摄入，就是我们盐啊吃的太咸了，
1: 重口味
2: 都有相关性。另外呢，一个方面呢，我们国家总体的高血压病人呢，他的服药啊不像西方国家那么规律。
0: 哦，
2: 就自身我们的，当然现在比往越来越大家这个健康的意识啊越来越好，
1: 嗯
0: 嗯，
2: 但总体来说这个血压的达标率啊不像西方欧美国家。那么讲到达标呢，我们讲的所谓的正常血压，目前大致这个意见还是认为是，收缩压140啊。

0: 坐在驾驶室，血管走钢丝，
1: 特别专业驾驶人啊、
0: 哎，
1: 长时间在长途上也非常辛苦。
0: 所以麻烦您给我们这些司机朋友去支一点高招啊、如何养护血管呢？
2: 好的，那我呢就给大家总结一套啊，这个车友护血管的四字诀，
0: 好
2: 啊，相对比较容易记忆，也比较实用。那么他们其实核心的就是一句话，就是把血管啊当成你最爱的这个车来保养。
1: 嗯，
2: 然后呢，别让它过热啊，别让它受凉，也别让它长时间的空转。
0: 嗯，
2: 那么首先第一个意呢，就是我们建议每一个小时要动一动，
1: 哦，
2: 尽量在连续驾驶的不超过一个钟头，当然有可能不会那么严格，大概一小时左右，
1: 嗯嗯，
2: 尽量能够下车啊，下地这个活动3到5分钟，
0: 嗯嗯，
2: 那么如果堵车啊，实在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呢，那就建议在这个座位上做踝棒运动，
1: 哦，
2: 啊，就是把我们的双脚的脚尖，造成对于一些不太稳定的掰块呢，有可能会挤压。
1: 嗯，
0: 好的，再次感谢周院，希望您以后有时间能够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知识。
1: 嗯，
0: 感谢周院，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不要忘了大蓝鲸上还有我们的播客节目。

0: 早一点就是去接触、
1: 嗯、
0: 然后二三年级呢去进行数学起步，这是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确实可能很多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字还不是特别的认识、
1: 嗯、
0: 那么在做数学题啊或者说这种思维题的时候他会有读题的这个困难，
1: 嗯嗯嗯，
0: 然后三年级之前总体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保证校内，然后呢去培养这个兴趣和习惯，让他对这个方面呢是有一定接触的，等到四升五暑假开始呢正式的接触相关冲外的题型，包括像现在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些训练，接下来呢五年级一整年可能就是系统的打基础、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还是相对来讲时间更从容一点的，
1: 嗯嗯，
0: 因为到了六年级的话就是一方面学校的这个六上的考试也是要去关注的，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校外的杯赛要准备、
1: 嗯、
0: 那么在前期就是规划好了之后可能到六年级相对来讲更从容一点，没有那么急迫，
1: 嗯嗯嗯，那是不是六年级的话就是多做做题，多做一些模考的卷子，这种就可以了。
0: 如果模考的话肯定是到六年级接触比较合适、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是六年级这个下六下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孩子们知识已经学完了，
1: 对，
0: 就是看通过模考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查漏补缺，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会去看看怎么去帮他解决问题。
1: 嗯，好，我们刚刚各个年级应该关注什么，刚才马老师已经说得非常的全面了，那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各科我们怎么抓、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首先讲这个英语，你刚才也说了英语是没有天花板的，那用什么材料，每天学多久算就达标了，如果家长英语不太好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系统去给孩子做系统性的训练呢？
0: 嗯，英语呢它是语言类的学习，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低年级的时候需要有量的积累，比如说你可能每天、
1: 嗯、
0: 或者说安排一定的时间，就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嗯、
0: 有一定的磨耳朵的这个接触，就是至少让他有这种熏听的环境，
1: 对、嗯、
0: 然后启蒙阶段的话我们会选择就是你可以找一些这种英文的动画片，
1: 嗯、
0: 给孩子去看一看，但是稍微要注意一下时间、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看的时间太长也会影响视力，
1: 嗯，
0: 然后到进阶一点的话可以选择一些这种 BBC 的这种少儿频道的一些节目，
1: 嗯，
0: 然后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就是整体英语的这个能力上来了，我们会建议可以看一些原版的纪录片，
1: 嗯，
0: 对，让他去沉浸式的接触一些这种题材，然后同时呢这个里面也是可以让他去真的去适当的，就是可能对南外的一些题目呢，我们很多南外的很多题型并不是说是完全这种原来的学校里面做的这种英文两个人可能这种对话版本的这种录音、
1: 嗯、
0: 它的题材会比较活一点，到对对对、
1: 嗯、
0: 到后面可能你比如说你可以给他除了说做看一些原版的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英文的一些歌曲，听听歌曲、
1: 嗯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南外往年也是考过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嗯、就是整体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低年级阶段呢去做保证这个听、就是、
1: 环境，
0: 对、
1: 啊、有一个语言的
0: 环
1: 境，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但是呢南外实际上如果未来有这个考试的就是去考南外的这个打算的话、
1: 嗯、
0: 实际南外的这种视频里它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边听边记啊，会要求你同时提取信息的这个训练，对，能力需要精听训练，就是那你这里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可可英语啊，还是再加入一些等到高年级啊加入一些 APP 去练一练孩子就是这个输出能力，
1: 嗯，
0: 同时呢、
1: 嗯、
0: 还有一点可能家长会有误区，就是在语法这一块
1: 嗯嗯、
0: 南外是不是不是特别的重视，实际上呢他是用这个比如说阅读这两年考的也是比较多的，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完形填空啊，实际上就是在考孩子的这个、
1: 嗯、语法，
0: 对对，就是你的词汇、
1: 嗯、
0: 然后包括语法还有等等时态等等一系列的，其实还是会有的，就是在高年级阶段的话我们有了这个输入之后你还是要有输出，
1: 嗯哼，那还有就是很多家长觉得说如果我孩子的词汇量大，
0: 嗯，
1: 那我去考南外是不是我就占优一点呢？
0: 会有一点优势，但这个优势不是绝对的，因为南外的考试他们一直讲的是我们可能考的都是小学阶段英知英会的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孩子们复完题之后，我们看他们写出来的答案确实都是小学阶段英知英会的单。

0: 词，但是这个单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要去看一看，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他不会说考这个单词你认不认识，而是说在这个语境里面你能不能读懂，真的把这道题就是解出来。会有一些题型比较灵活啊，有一些趣味题，对。
1: 因为待会儿我们下一次节目呢，还会请乐林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详细的分享这两个学科，对，怎么学。所以接下来我们跟马老师再来沟通这个激励题啊，激励题现在考的占比大不大？平时在家具体应该怎么练呢？这也是比较难的一个啊，就考记忆的能力。
0: 其实26年呢

0: 只靠上课。
1: 嗯嗯嗯，
0: 这个老师的课后的跟进，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上完课之后可能就走了，课后没有任何交流，对吧？家长根本不知道孩子学的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就是，那其实说实话，作为家长心里也是抖活的。嗯，因为你毕竟不是跟着孩子一起去上这个课程。
1: 没错。
0: 嗯，孩子可能自己他能讲，就是，但是呢，他又说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0: 如果老师再不跟你交流反馈，定期有交流反馈的话，嗯，那这个效果可能我们要就是
1: 就会很打折。
0: 对对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教研能力和他的教材。南外的这个考试它是不对外公开的，那么很多可能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拿着可能市面上已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学科类的这种材料去给你上，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对标到南外，对标到南外最新的这个考察方向，是需要再去看的，
1: 要研究的。
0: 对对对，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教研的更新。我之前有遇到过家长，可能比如说南外已经换成了

0: 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
1: 解是吗？
2: 对，因为它只有后来只有他一个人穿那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2: 岳武生可能离他比较远吧。
1: 嗯。
2: 其他大臣就平常你该穿什么还穿什么。
1: 嗯。啊，我。
2: 所以他那个色彩是很独特的。
1: 那其实我们真正的假如宫廷生活那个时代的颜色比影视剧里边一定要丰富很多，是吗？
2: 要丰富很多，但是呢有一些也是出大家意料的，就是大家影视剧里边经常表现比如皇帝穿明黄色的。
1: 嗯。
2: 但是呢他可能皇帝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经常穿明黄色的。因为明黄色它只是它很刺眼，它亮度很高，它可能在那种大典礼上更合适。那么它要从大典礼上一下来，或者它回到后宫，或者它理正事的时候，它自己独处的时候，它不会穿明黄色的。所以我们在那展览也能看到第三个单元，您看到了，它平常穿的都是蓝色或者青色
1: 的，那个展览也很
2: 驼色的，
1: 对，那个展厅也非常好看，
2: 对，这是大家想不到的，
1: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影视剧，我们给影视剧做那个顾问做指导的时候，经常要纠正他们
1: 这些、
2: 就一想当然的这种错误啊，
1: 就给普通观众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对，对，因为我们总觉得皇帝应该穿黄色，皇帝怎么没穿黄色，这个就很奇怪，但其实他大多数时候是不穿黄色，
2: 对，他只是为了在大典礼或者祭祀上，他要显示自己身份的时候。他可能用明黄色用的比较多。
1: 就说到这个龙袍了，第一次看到龙袍一个观众他读一件明黄色的克斯金龙纹的男单朝袍，你会让他先看哪里，是形制马蹄袖，是地色和金龙，还是分布在身体上的12章，还是下摆翻涌的海水江崖？
2: 如果说龙袍的话，当然最主要的是一是它的服色，就像您说的，它有明黄色，还有金黄色，还有杏黄，还有香色，对吧？先看服色。除了服色以外呢，我觉得那个它最主要的纹饰还是金龙，它那个龙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会也会在其他展览会看到不一样的那个龙，它是四爪的，它不叫龙，它叫蟒。
1: 对，有很多人会对这个龙有这个疑问，因为现在被演绎的特别多，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解题思路？
2: 清代的这个龙它其实用的非常多，皇帝在穿，然后呢后妃她也穿，就是女性的礼服她也穿，然后呢大家会看到亲王啊，或者包括底下大臣，他可能穿的龙也是一个五爪的，但其实呢他这个是龙是蟒到清代已经不是由这个龙的形象来界定了，他就由人穿的身份来界定，皇帝穿的就叫龙袍，其他人穿都叫蟒袍。
1: 哦，
2: 不像有大家平常听到的可能是五爪为龙
1: 爪
2: 四爪为蟒，这也是一个区分，在特别是在清初的时候，那个清初的时候制度规定严了，他会要求大臣，凡是我赏赐你的虽然是五爪的，但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要挑去一爪。所以我们在会看有的文物，它确实那个五爪那四爪好像不太自然，有一爪是去掉的，就是皇帝赏赐给他的。
1: 在展览里边您做了一件非常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您把不同时期的龙袍让大家看这个海水江崖纹，您把它排列在一起，对，包括就是我们把几件朝袍并排看，我们是看它的，包括我们同时也能看到龙爪的张力啊，龙眼睛的这个神态啊，还有海水江崖纹的变化，那我们怎样从这些细节里边看到一个时代审美气象的转折，因为我觉得您是想告诉大家这个，因为它形制或者它规矩是那个规矩，但是它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您注意到这点，就是那个我选了8个，就是清代八朝的龙袍。其实您可以感觉到，我这个展览能所展出的文物远远满足不了我要阐释的东西，
1: 对，
2: 所以还必须用图像来在墙上帮着阐释出来。
1: 对，
2: 那八件龙袍就是属于从清初到清中到清末8个时代，你可以看到它每朝的龙袍都是有变化的，都是不一样的。都有不同的气象，然后都有不同的色彩的上，就是风尚吧，也都在变化。如果搞传统织染的老师会看到它不同的染色的工艺，或者它不同的色彩取向。搞纹饰、搞纹样的老师也能看到它的龙纹是怎么样变化的，然后它的云纹也都各自不一样，所以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其实我有时候我们作为宫廷历史部，我们有时候看那些龙纹，就是故宫有那么多龙，我就跟其他老师说，你们陶瓷上的龙啊，还有彩画上的龙都不算什么，我们衣服上的龙才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个龙，因为就是皇帝他穿在自己身上的那个龙。我后来发现，去好像这种龙的表情。

0: 行，跟那个皇帝是很像的，就像我们现在，你比如养宠物、养狗啊，那个、
1: 越长越像主人了，
0: 也是跟你很像的。对，我觉得他这个每一个时代的纹饰和色彩，真是跟那个时代的人，他的神情、他的精神面貌是有绝对关联的。
2: 那所以从一件龙袍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气象啊，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奇迹，但是把它拆开来，你会发现后面是一个非常庞大也非常精密的一个创造链。我们底下要聊工艺了，对，我就想问，就是假如我们选一件龙袍，从最初的一张画样起，一直讲到它穿在人身上，究竟要经过多少双手或者多少次的转换？
0: 这是很难统计的事儿，因为涉及到这件龙袍的宫廷内外的人，不管是传世的太监呀，还是内务府的官员呀，还是如意馆的画师啦，还是中间这个经办这个事情的织造府的那个织造臣的家人啦，还有就说到织造工匠，可能就环节就更多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我觉得它应该说是一个工业体系的一个最后一个成品。它是一个极大综合的结果，因为涉及的环节太多了。就是它的染色就有很多种。就很多环节，然后做那个金线，还要做它的那个丝，就桑蚕，就有很多环节。这个我们在很金黄，它缠在红的丝线上就会有点发红，它缠在白的丝线上就可能比较亮一些。盗版青可以有一个奸商可以有一个办法，你把银线缠在黄的丝线上，你织上跟金线的效果是一样的。
2: 这
0: 对金线就有很多讲究。
2: 所以其实我们从如意馆的画样到最后的成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有可能你最后做出来的是不是跟那个最早的画样会
0: 有可能不如皇帝的意？最后皇帝一看，你跟我的画样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2: 对，
0: 也有可能是超出他的预期。
2: 所以
0: 这两种情况都有，
2: 达不到的就要退回去。
0: 对，是的，就你那织造臣，你来把自己的钱垫进去，你赔织，你自己。这钱你自己付的，然后你还得再给我赔一个，再重新制一下，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2: 所以给皇家做事情是很难的。
0: 然后呢，这个衣料返回来，最后到宫廷还要我们叫修饰成衣嘛，还要裁缝，经过宫廷的有衣撮，还有绣撮，当效果。这个立体效果在清代的时候有点退步了。在明代的时候还很流行一种电绣，就是比如他绣一条龙，他那个每个龙鳞底下他都垫点东西。他让那个龙鳞是鼓出来的。然后呢，或者那个龙眼，它里边垫一点东西，是鼓出来的，或者它绣一个凤凰，然后那个凤凰身子里边，它会塞进点纸，然后这凤凰身子都是立体的。
2: 那你们现在故宫里边有藏这样的？
0: 很少，因为明代、清代在这方面有点退步了，就是不追求这个了。但是明代，会很，明代很多。其他博物馆有藏品，民间也有。有的甚至，因为我认识有的藏家也好朋友嘛，他从那个绣的凤凰身体里边抽出来一张，就是读书人经常跟习书那上面那纸卷，书的那个纸他可能不用了，然后他就垫在那个凤凰那身体里去了。
2: 就绣的时候把它为了有这个立体感给弄出来。
0: 对，他给垫起来。
2: 那有的缂丝的这个袍料是由两组工人同时这个左右织两半，然后在中间合缝起来，这种是很难的。
0: 对，大家现在一说缂丝，当成一种很高级的那个工艺，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人在刻机上就能完成。它的特点就是比较慢。一寸缂丝一寸金嘛。其实这个金买的就是你的光阴，就是你的工时时间嘛。因为它是一个纬一个纬来，然后呢，每个纬还不一样，它到换色的地方还要换彩纬，对吧？所以就不像织的像，就不像织的似的，那个抛梭一梭一梭，就可能一天能织几厘米，但是缂丝可能就更慢一点，它因为中间要换色，所以它花费的工时很大。但是大家在展厅里边看到清代有这么多衣服都用缂丝来做。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身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丽水东至贵庄枢纽附近施工处，江阴大桥段。

0: 潜意识。
1: 所以曹雪芹那写诗歌来，就是他肯定是他看到过
0: 啊，《红楼梦》里的全是真实的，
1: 全是真实。
0: 对，他写到物质生活的时候太真实了，
1: 嗯，
0: 他写到人际关系的时候也非常真实。那个真实，你就是只有看到文物或者你了解古代历史的，你才能意识到，哦，他说的原来全是真的。
1: 您常常说，拍电视剧或者画的时候是把

0: 发挥了。但是在故宫工作时间越长的人，就老故宫人，他说话越谨慎。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东西多得多得多了，他知道有很多变数，有很多维度，是你一句两句话说不清的，是你不能下肯定结论的。历史就是这样，历史的这个维度和变换，它我觉得永远超乎我们的认知。我们在经过常年的库房和档案文献里探索，你看的越多，就是你认识到的情况变化就越复杂。所以我们只能提供给大家最可靠的历史线索，只能用这种因为应是或者可能是这种词汇。就可能和今天网上的有些说法就不一样了，网上有说很肯定，或者很有很多发挥啊，有很多编出来的东西。但是其实你搞历史的人，不管是院校还是博物馆的，你都知道历史是非常能搞的。因为年轻的时候我还曾经以为我只要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就可以知道历史真相。但是我们经历过几十年之后，就知道你越亲身经历，你越不敢说他的，你认识不到他真相。因为人是一个被局限在时空中的小东西，你看到的只是一面，只是你看到的，或者说只是你想看到的。所以呢，这个当代史其实也很难搞。所以呢，我们在说这个，尽管是清代离我们还比较近的近现代史哈，就是我们也只能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1: 所以，但是我们很好奇，就是您哪怕说的是或许是谁，可能是谁，他是肯定还是有些信息要告诉您的。这比如说他的是名称啊，还有收注的日期啊，还有经手人啊，但是这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为这个人做的传记。然后您是怎么把这个证据链拼起来的？它里边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告诉你，可能就是他？
0: 对，这就像放风筝一样哈，我刚才给往回瞪了，收了一下，但是还得有时候还得松一下，放一下，来风了。这个。我觉得无论是搞科学做科学研究，还是这个艺术工作，想象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这是长期浸润在历史证据和文化氛围中自然形成的。有的做搞其他工作艺术创作，他可能说是灵感，然后搞那个科学研究，他可能也是突然那个就是脑洞大开。这种这个文物研究也是，他最后要抵达人的境界，所以他必须以有时候人心来理解人。我们也必须试图去理解古代的这些人和他的那做出那些事，还有他所处的情景。所以这些物证，我们看到这些织绣服饰啊什么的，是很有趣的物证，是最生动的。我们必须把它去填回到历史的那种线索中去。
1: 而且往往今
0: 天说的还有一个因素，它有地位有升降。
1: 对，
0: 有时候你从那个贵妃被打到嫔了，你地位被降低了，那么你在贵妃穿那衣服你就不能穿了。
1: 这会不会给别人穿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个也完全不会有记录。但是这个展览里边有一件镶色的锦绣八团凤衔牡丹的一个这个吉袍啊，这个黄条记着，这个是记着日期的，乾隆39年9月入库。然后您推断说这个时间与继后挥发那拉氏断发失去皇后的待遇那段时间的历史接近，所以您说有可能是恩断情绝后被收缴的袍服。那这个故事太有吸引力了，那您是怎么就是得到这个判断，或者您怎么样决定把这个故事就是大胆的告诉大家有可能是他？
0: 首先我们在我们宫廷历史部哈，这个我们研究文物也是最终要到研究历史的那种高度，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展示历史也要注意，会有很多角色是最后是很高调的，他们是最后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明星，但还有很多角色，还有更多的角色是被历史给埋没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在后妃当中有地位有升降的，最后可能会出来那个慈禧太后，她从一个或者孝庄文孝庄皇后，他们开始都不是皇后入宫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妃子，但是就因为有儿子，所以最后成历史主角了。但是确实也有，你像这个乾隆的这个废后，跟乾隆生活时间也很长了，在他那个乾隆最开始那个富察皇后去世之后，跟乾隆生活了20多年，然后也有3个孩子，最后还是有这么一个下场。
2: 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赎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1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
2: 啊胃潴留，其实啊都还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哦，稍后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暴饮暴食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危急情况呢？

男的一件事情，而且让我们女生最为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少吃几口还能够让我们去进行一个抗衰老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会非常的

0: 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抖音包括视频号，有点倾向于叫我刷到你了，
1: 对。
0: 但是小红书是什么？是我刚好需要，
1: 我搜你，
0: 我看到你了。
1: 大家为什么经常会喜欢说钩子钩子啊？说你要三秒要新奇特，要反常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一切的套路都围绕三五秒。当然，我不完全认同这个。
0: 任何时候，人也好，事儿也好，但凡你发现它的优点，反过来这个优点就是它的缺点。
1: 小红书里面两大必火题材，就是帮人省钱和省时间的内容。
0: 欢迎走进本期的 IP 研究所，大家好，我是静渊。今天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IP 操盘手嘉欣，欢迎嘉欣。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个人 IP 打造和平台之间的这种关系，究竟是一种博弈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融的关系？我问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就是，你遇到的想打造 IP 的个人也好，还是这个某个品牌或者企业的创始人也好，他问到你的时候说，比如说我生产这个内容啊，因为怎么生产内容，大家可以回听我们之前的节目，没问题，你在。

0: 讲到那个抖音，确实我也能感觉到他在推出一系列的东西，在做这方面的稀释，
1: 嗯，
0: 把他的那种极端感啊，
1: 嗯，
0: 做一些稀释，
1: 嗯，
0: 你像除了刚才你说的精选，它现在有一些就是深度的长内容，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半个小时以上的，
1: 嗯，
0: 有的甚至一个半小时的，
1: 嗯，
0: 那里面都有，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它也做图文，
1: 嗯，
0: 你比如说它今年过年之前。

0: 就是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干货。
1: 嗯，
0: 我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在这段时间，他这个时间不值，他这个时间很值钱的时候，
1: 嗯，
0: 他需，或者说当一个人他的某段时间他越值钱的时候，他越需要
1: 能够进来。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把就是刚才有一种观点是把小红书放在前面呢？
0: 嗯，
1: 恰恰是因为我因为要用到某个知识点，我要买房子，
0: 嗯、
1: 所以我得上去看看各个楼市专家是怎么说的。
0: 嗯、
1: 而恰恰讲的，比如你讲南京的这个楼市的，
0: 嗯，
1: 目前的一个现状，
0: 嗯，
1: 哎，有两个视频恰恰讲到我点上了，
0: 嗯，
1: 甚至于你分析的某一个楼盘，恰恰是我所关注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夸，我立马就会就是加你的关注，
0: 嗯，
1: 对吧？另外，甚至于说我进入到一些实操啊，要跟这个楼盘的相关销售人员去谈判的时候，
0: 嗯，
1: 我甚至于会后台私信你，比如说我给你一点佣金，
0: 嗯，
1: 你站在我的角度去帮我做一些判断啊，等等诸如此类的，
0: 嗯，
1: 相当于一直我网上找的一个我信任的人做中介，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0: 有啊，当然有啊，
1: 对吧？
0: 就这种，如果说你把这个也归结于信任的话，它也是一种信任，它只是说可能跟我所聊的信任有一个。
1: 不还
0: 细微的差异，就是一个
1: 短不完全划等号，
0: 对，不完全划等号，
1: 啊，
0: 就一个是瞬间信任、短期信任和长期信任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信任的是信息还是信任的人的问题，我是觉得信任一两篇信息，
1: 嗯，
0: 是容易的，
1: 嗯，
0: 相对容易的，但信任一个人是比较难的，
1: 而且是一个长线的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
1: 人跟人是要处的嘛，
0: 对，所以最后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两条内容，
1: 嗯，
0: 比如说我就。信任了，但是呢，我即便是加了他微信之后，我未必会愿意跟他买单。我只仅仅是咨询咨询问一问，
1: 嗯
0: 啊，但我未必愿意买单。但如果说我真的相信一个人了，我会毫不犹豫买单。
1: 嗯，
0: 就这最后产生的购买行为上会有一些区别，
1: 果断性会更强。
0: 是的，
1: 刚才你提到视频号，它的权重。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转发，
0: 嗯，
1: 因为转发了之后，特别是转发到朋友圈，
0: 嗯，
1: 就能够更广泛的去扩散嘛。
0: 对，
1: 那么我觉着。像我做过小红书，就是小红书权重最高的，
0: 嗯，
1: 我倒反而有时候觉得。

0: 权贵阶层里面，因为他的这个相对来说他的资源匹配不均衡嘛，他们有更比如皇权也好，
1: 就是在古代来说你要瘦你肯定不属于我们贵族圈的，
0: 对，
1: 你就问他融不进去，对不对？
0: 就证明你这条件不好，物质
1: 条件，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你像春秋时期的楚灵王他就喜欢瘦子，
0: 嗯，
1: 楚王好细腰，
2: 好细腰，
0: 凶多饿死。
1: 对，但是他好细腰，他好的是是细腰，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他喜欢细腰美女，
0: 嗯，
1: 他是就是我的下属腰要细，就是我开朝堂开会的时候看到胖子就是我不开心的，所以
2: 就他这个人就是喜欢瘦子，
1: 对，所以他
0: 有点病态是吧？这不是不
1: 就他
0: 的
1: 审美，所以你讲就他的审美引导了楚国的那一段时间的文化，就所有的大臣都不吃饭，然后就把自己腰捆起来，捆得很细，就是大臣那时候就扶墙，所以最初的扶墙可不是吃的自助餐，吃饱了扶墙是真的是
0: 头晕眼花。
1: 哎，古楚国呢，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一块，就是江淮这一块地区嘛。就是你想我们在公元前600多年
2: 就开始减肥，
1: 2600多年就开始被迫减肥，就不得不减肥，因为没办法。
2: 我一直以为减，你说为什么减肥？要不然为了美，要不然为了健康，
1: 为了领导开心也很重要，
2: 为了有一份工作。
0: 以前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1: 环肥燕瘦，有一个燕瘦。环肥你知道吗？
2: 赵飞燕，
1: 嗯，赵飞燕，
0: 哦，对，赵飞燕，
1: 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
2: 对，
1: 赵飞燕就是
2: 姐妹俩，
1: 说是可以在
0: 手掌上
1: 跳舞，
0: 哦，
1: 可以在那个他挖的一个池边跳舞，跳着跳着风一大会把人吹起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也就是人太瘦了反而吹不起来啊，我理解啊，你穿个大袍子倒有可能变人分针了，
0: 对，蝴蝶一样，
1: 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就比较有名的瘦子，
0: 嗯，
1: 但是他还是跟那个杨玉环放在一块嘛，还有环肥燕瘦。
0: 哦，环肥燕瘦，
1: 环肥燕瘦，那肯定是后人附会的嘛，应该一个是唐朝的，一个是汉朝的嘛。环肥，那环它有多肥？它也不可能。
2: 嗯，对它，而且它是一种肥美。
1: 它是一种我们现在看的肯定是曲线，有曲线的那种微胖，
2: 玲珑曲线的那
1: 种，对，那种微胖。
2: 我觉得就是杨玉环的美，应该就很像看我们看到的很多油画里的美女。
1: 对，我们就是我们，如果你去博物馆，你去看一些就是唐俑。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唐朝的唐俑，就是尤其是仕女俑，它世界之外的人有哪些可以减肥的模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催吐的这种方式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啊，当然还有其他极端的，比如说像拜伦，
0: 嗯，
1: 拜伦是一个著名文学家，对吧？
0: 诗人嘛，英国
1: 唐皇是吧？
0: 嗯，
1: 他就减肥，就是你说那个时候的诗人，他还是比较注重形象的，
2: 嗯，
1: 对吧？他还比较浪漫一点的，比较注重形象，跟现在的。
0: 他
1: 高老师艺术家也一样，注意形象。18、19世纪的欧洲呢，肯定也是以瘦为美。他当时呢就自己研发，他自我研发呀。当时我真的觉得，当时的欧洲人动手能力是真强。他自己用醋喝醋减肥。
2: 哎，喝醋减肥吗？
1: 你是不是喝过减肥醋？喝醋减肥，你想啊，到现在你看你都问出这个问题，还有人觉得喝醋可以减肥。但是拜伦据说成功过2次，他喝醋减肥，但
2: 是只喝醋，
1: 他喝醋他还兑一些东西，你知道当时流行炼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这肯定往里面兑以醋为主的那种东西，他还喝醋。后来也有人模仿他，但也把自己喝死了，也有。
2: 哎呀，这个很吓人，这个还要遵医嘱，主啊，
1: 就是对，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他们在发明科学，当时嘛，你知道吗？
2: 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尝试。
1: 对对，神农试百草，把自己试瘦一点。
0: 对，那个当时你像除了你像吃之外，他们在身形上的要求，比如欧洲的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束腰嘛，
1: 维多利亚时期嘛，
0: 对，贵族女性用鲸鱼骨制作的那个束腰，说要把这个腰勒得越来越细嘛。你看我们看到那些传统的这个电影里面，还会有那个大蓬蓬裙里面，
1: 我记得
0: 裙撑，然后
1: 就
0: 腰勒得特别细。
1: 泰坦尼克号里面，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这一幕，当时 Lucy 在试衣间，然后她的妈妈还是她佣人在给她束腰，束了半天束不上，对吧？细细把它吸上，然后要为了、
2: 这个、我感觉他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比较传统，或者说对于他们那边是比较封建的一个束腰方式。就有很多你看很多反叛的就不是就叛逆的角色，
1: 嗯，
2: 尤其是女性，她都是先把束腰散开来作为第一步，然后再去其他的有一些叛逆的一些对抗，
1: 嗯，因为他这个本身没有减肥啊，但问题在这儿，他本身没有减肥，他只是让你腰看起来细了，你本身没有细啊，就像我们穿裤腰带的时候，你胖了之后你舍不得说我以前就是在最后第一个，我不能报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我就胖，但是硬勒。
0: 他硬勒说不定勒的时间长了之后，他那个这个腰部的赘肉往下屁股或者往上胸就
1: 抬了。他勒的最后一个效果，他就是把肋骨勒到里面去了，
0: 对，
1: 他就会挤压你的内。

0: 内脏，你。
1: 其实特别不
2: 对，那个其实有点像就之前中国那个女人
0: 裹小脚，
2: 对，
0: 它是一
2: 非常摧残的一种方式，
0: 对，
2: 非常残忍。
0: 当时而且以此为美的话，你可能就大家就是可能就互相还交流经验，你怎么能再往里面勒一点？我怎么能再往里面勒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还有人会取肋骨减肥
1: 啊，有的有，
0: 对吧？
1: 这个是太可怕，
0: 就是为了瘦腰嘛，其实跟那个有一点异曲同工的道理啊。
2: 啊，对，那个是肋腰，然后这个直接把肋骨因为打掉了之后，让腰部显得特别收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每次看到有迪士尼就是卡通动漫里面有那种公主在束腰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就不提倡，特别不提倡。
3: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鸭，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2: 我们就说首先减肥这个词可能是从进入中国的是很遥远，但是我们在历史上都会有这样的减肥的方式出现，一种是像刚刚讲的这种通过药物的形式，是吧？1930年代就美国曾经流行绦通减肥法，就商家把绦通软制成药丸，
1: 对，这个我也听说过，
2: 然后让吞服，就其实就为了让自己拉肚子嘛。就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泻药
0: 减肥，我跟你说，
1: 其实到现在也有，
0: 所有就是如果你不运动，其他的减肥方式主要就是恶心自己，你要么就直接恶心自己，要么就恶心自己的内脏，就是让内脏。
2: 我真的讲，你说拜伦吃醋也是一样，其实他就是为了减少你的食欲，恶心自己就减少食欲。
0: 6公斤到87公斤，你基本没怎么变，但是就是曲线会稍微好一点。当然我健身房的同事们也经常会跟我说，你不要减肥，你不要减肥，你要有肌肉，你的体重得 hold 住，
1: 对，你要增肌。
0: 所以这就是减肥和增肌是两件事情。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体重焦虑，你可能健身了，或者你没有吃饭了，但是你体重没有变化，但其实你的内脏脂肪可能是有变化的，你的脂肪肝可能没有了，你的体脂率下降了，就是这个可能就不是你正常的一个体重仪能测出来，对吧？你测不出来，但是你乍一看呢，你就是这3年过去之后呢，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壮，很壮实。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减肥它减的不是那个数字，
0: 对，
1: 你要看自己的整体状态，包括你得看你自己的体检报告，包括你的就是健身房的那个测体脂仪的那个专业的机器报告。
0: 很多时候大家到这个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就开始看一些减肥产品了。
2: 对，其实减肥我觉得其实在当下变得一个常谈的话题，就是有一点困难的最大的原因我觉得是什么，就是食物美食的极大丰富。
0: 就是我其实
2: 比如你就说你就我们就不是说吃的，就你林林种种各种菜系啊，各种各样的口味啊，
0: 对，
2: 你就光说奶茶这个品类有多少种口味啊，人生短短几十年呐、啊，几个秋啊，你我这么多吃，我要尝试呀。但是一旦尝试了第一口下去，好吃好吃真好吃，然后就来了。
0: 还有一点，减肥本身它现在是一个产业嘛，减肥这个产业想要好，那它输出什么呢？
1: 对，它其实给了很多人洗脑了，
0: 它就要输出焦虑啊，你胖了不好看。
2: 不就即使不焦虑，你想看你自己的焦虑来自于什么？我刚刚说，比如说美食是我们最大的减肥上的最大的一个绊脚石，是不是？因为吃嘛，我们刚。

0: 比如说你跑步多少卡，一消耗掉了，你吃的少吃一点，但身上的肉就要掉掉，就要消耗掉。但是这一定代表了一种饥饿感。我其实是控制了有两三年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不吃米饭了。我之前早饭都不吃米饭，现在早上我会吃一些
1: 碳水是要吃的，同志们，碳水不是容易掉头发、啊，
2: 碳水很重要。
0: 对啊，
1: 碳暴躁。
0: 说到碳水这个挺有意思，碳水减肥法最早已经是其实发布的已经有100多年了，你能想到吗？在1863年美国的牧师威廉班廷发布的班廷减肥信，称自己通过少吃碳水、多吃肉和酒。减重20多斤，这成为现代低碳水饮食法的鼻祖。
1: 他那个肯定是低度酒，高度酒的话特别能量特别高。
2: 对，它有点像生酮减肥法。
1: 就是那个时候欧洲人还用砒霜减肥呢，他用微量的砒霜自己做成减肥药。
0: 他在那个时候，你看100多年，1893年嘛，那么早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吃碳水，然后多吃肉。觉得就可以减肥，这也是一种好方式。但是我是觉得，你像我现在肉也吃的还可以，然后米饭晚上也不怎么吃。
1: 啊，聊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聊，就是吃什么会瘦啊？就是讲到这个话题呢，还有就是从
2: 吃什么会瘦，你这个
1: 当然
2: 这句话本来就有问题。
1: 前年国家发布的那个叫国家喊你去减肥嘛，对吧？叫我就是叫国家体重年。
2: 对，
1: 国家体重管理
2: 怎么吃才能瘦？
1: 三年的时间，体重管理年三年的时间，就是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个呢？因为就是。尤其是成人，还有一些青少年很胖，他那种胖可能就达到了需要干预的程度，不是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哎呀，我这个照片里面有一点点胖，修一修，不是那种，可能就是没法修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同学会觉得你很胖，你也会觉得你的血脂很高，那种到那个时候要怎么减肥？
0: 它是一个医学指标，是健康的指标，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是审美指标，
2: 对，
0: 两码事。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你真的达到了医学指标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感觉你要到临界值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我的经验呢，就是你跑步这件事肯定不能上来就跑，跑步是有效果的，很有效果。我觉得罗老师肯定是跑的不够多，
2: 不是，
1: 如果你跑不瘦，那是因为你跑量不够。
2: 那我插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对于大剂量的体重
1: 那肯定
2: 是不可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我跟你说，我如果已经跑到就像我当时一下减了6斤，已经到110的时候，跑步完全减不了我的体重，一点都减不了。
1: 之前也有
0: 一个城市说的，
1: 对，
2: 不是
1: 你一个月100不行，一个月200。
2: 那我说我一个朋友黄大锤，他的跑量够不够？
3: 嗯，
2: 一个月4次马拉松，3次半马，1次全马，他的跑量不够吗？
3: 嗯、
2: 他一个月的跑量300多，有的时候接近400。
0: 哦，那
2: 他的跑量不够吗？
0: 那可以。
2: 他还是110，你们怎么解释？
1: 啊，
0: 他多高？
2: 他跟我差不多，他比我矮一点点。
1: 啊、
0: 他
1: 就没有什么逻辑了，这个就打过了我的逻辑。
2: 这个其实是大剂量跟大基数和小基数的一个区别。
0: 我跟你讲，成本也是一样的，这种大的跑步运动量，这帮人是完全不忌口的，他完全放开来吃、
2: 啊。但是我跟你说，他

0: 能够规律的习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它可能跟你一时，比如说你这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一个减肥的一个就是项目，我把它归功于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它可能有关系，但是你能不能维持下来，反而是跟你的生活习惯相关。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现在改变不了我目前的固定的生活习惯，我可能会跟我的120或者110和解，就我可能维持个110几，
1: 那
0: 我
1: 又
0: 觉
1: 怎
0: 得
1: 么样呢？对
0: OK。
1: 吧？
0: 对，
1: 对。
0: 我还是坚定的觉得，你运动，就你不管跑步减不减肥，跑步或者其他的运动肯定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就你
1: 那这个，
0: 选一个自己擅长喜欢的。
2: 那个19世纪欧洲还流行那个叫什么“脂肪鞭打器”，
0: 啊，
1: 就是
0: 这抽打是
2: 对
0: 吧？
2: 鞭打脂肪怎
1: 宋
2: 么
1: 朝
2: 样
1: 的时候
2: 燃
1: 也有，
2: 烧？
1: 宋朝的时候那个小姑娘们会拿那个冷水搓澡，说冷水搓澡，哎，这个还蛮有科
0: 但
1: 学
0: 我
1: 依
0: 觉
1: 据
0: 得
1: 的。你
0: 冷
1: 别
0: 水
1: 说，
0: 搓澡应该
1: 冷
0: 蛮
1: 水
0: 管
1: 搓
0: 用
1: 澡
0: 的。
1: 真的是有用的，它刺激就是
0: 对。
1: 肌肉啊、脂肪啊，可以让它变红了、燃烧啊，它说不定真的能瘦一点。
0: 而且冷水搓澡本来就可以预防
1: 而
0: 感
1: 且
0: 冒
1: 理
0: 啊。
1: 论上讲，比如说你搓完澡了之后，你立刻出去约会，你人肯定瘦一点，你不肿了吗？
0: 对，它缩了嘛。
1: 对啊，我觉得人家宋朝人还是很聪明的，这个方式还是
2: 热
1: 可
2: 胀
1: 以。
2: 冷缩，我觉得
1: 对。
2: 我可是不是再可以理解一下？当你用冷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能量在交换嘛，因为你是热的嘛，
1: 对
2: 只要你身体就站在那个迹象，还有一个广告片，
1: 啊，对对对，
2: 你
1: 是
2: 忘了
1: 是
0: 这
1: 是，
0: 个一直到90年代，
1: 还电视购物上还有
0: 电
1: 卖
0: 视
1: 的，
0: 我爸买了，你知道吗？他在家里买，在这边
2: 说靠
0: 等
2: 那
0: 我。
2: 个机器的高频震动就可以减掉脂
1: 对，
0: 就是围在肚子上，然后
1: 把
0: 还有个小转着
1: 把
0: 的。
1: 脂肪都哄笑了，
2: 对，
1: 真的，
2: 对啊，你看看，
1: 脂肪说：“哎呀，这么好睡吗？我困了。
2: 这个当然也在美国中产可能中产家庭必备，也骗了好几
1: 纯
2: 十
1: 智
2: 年。
1: 商税。
2: 对呀、啊，最后后来说是美国总统叫什么塔托夫都购买过，效果根本没有嘛。最后得到效果就是可能有点按摩作用。对啊，后来90年代，你看就30年代什么减肥头盔，还通过那个电流
1: 电
2: 刺激，
1: 波，
2: 对对对，脑电波，
0: 对，
2: 跟你现在打针也是一样。最后发现什么，也是抑制食欲，然后导致用户头痛、失眠，甚至精神恍惚，然后被禁售。后来70年代，桑拿减肥服流行。就不透气的那种橡胶服，把你闷进去。
1: 不，现在也
2: 哎，
1: 有
2: 不，
1: 人
2: 现在也有人
1: 在
2: 是
1: 健
2: 吧？
1: 身房里面戴口罩。
2: 对，
1: 我真的觉得不要。
0: 他为什么要在健身房戴口罩？
1: 他就是练自己的
0: 心
1: 叫
0: 肺呀、啊。
1: 心肺，对，训练自己。但是这种其实不太健康的。
0: 好奇怪
2: 我
0: 哟、哦！
2: 对呀、啊，你想看这个历史的这么多的经验教训，五花八门的这些减肥方式，其实都被证明无效甚至有害。
1: 对啊。
2: 然后，但即使到今天。当然了，减肥是一个不变的话题，尤其是减肥到了我们现在经济生活水平发展到富裕程度的时候，减肥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性的运动的时候，
1: 对。
2: 你会发现还有小罗这种现在带着这个小，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现在还有那种指压板，叫什么
1: 就是。
0: 超慢跑指压板。
2: 那你上班的时候，你包里面多背点东西不就完
1: 你
2: 了
1: 想
2: 吗？
0: 对呀、
1: 怎么瘦下来？华佗早就说过了，你得动的吧，你才能瘦下来，你才能正常。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去随便问个人，都知道你跑步能瘦，运动能瘦，管住嘴能瘦。但是大家想的就是，我不运动，我不管住嘴，我也要瘦，我可以花点钱，
2: 对，
1: 对吧？
0: 这其实
1: 但
0: 还
1: 是商
0: 是。
1: 家想的是，我可以把东西卖给你，但是有没有用这件事情，全凭运气了。
3: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鸭，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1: 我们要不最后给大家讲一讲瘦下来的经验嘛？我是正经瘦了，20多斤，你也瘦了10来斤，你
0: 我
1: 也
0: 也
1: 瘦
0: 瘦
1: 了
0: 了。
1: 20多斤。我们最后给大家，
2: 我是30斤的。
1: 哦，30斤。我们最后就是分享一些，就是让大家不那么痛苦的瘦下
0: 那30斤的先说吧，
1: 来。
0: 感觉。
2: 我刚开始瘦就是跑步，其实跑步刚开始非常痛苦。昨天还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回顾，其实当时绕着我们小区那个湖跑，我可能跑200-300米就喘，就要走，走完之后再跑。然后第一次好像有一次跑完5公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战神一样。我说这5公里能连续跑下来，真的自己就给自己就，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就去看一些所谓的教程，就觉得硬跑就可以了嘛。
1: 对。
2: 然后跑完5公里之后，后来紧接着又开始挑战10公里，最多我其实挑战了。跟成名跑过半马的距离，我也
1: 半
2: 没有
1: 马没有参过赛。
2: 对，然后后来其实跑了几年之后就瘦下来，瘦下来之后，那我最后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通过上下班的途中不开车了，骑自行车消耗。
1: 骑自行车，
2: 骑自行车消耗其实比跑步要少很多。
1: 这个得家里很远才行啊，
2: 对呀，
1: 太远了也不行。
2: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保持一个 长性的运动，比如

0: 我每天跑3到5公里，每天要跑，然后稍微控制饮食。嗯、
1: 对，
0: 就是你瘦下来之后是可以保持的。
1: 对，
0: 我现在的保持方式，我现在应该体重在83公斤左右。
1: 高老师1米88啊，
0: 1米85，
1: 1米85。
0: 对，当年也200多公斤，200多斤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中午和晚上尽量的少吃碳水，早上会吃一些碳水，然后上下班会骑车，
1: 嗯、
0: 周末可能会要么跑个10公里，要么会骑一次50公里长距离。
1: 啊，
0: 这基本上是大概是能保持住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来让自己。
1: 而且本人不痛苦，这就是高老师的减肥史。嗯、
0: 对，但是呢，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增肌的人，所以说我从来不愿意去健身房。
1: 嗯、对，你不用器械。
0: 对，我从来不上器械，我觉得上器械对我来讲太枯燥太无聊，甚至
2: 我无法想象高老师上器械。
0: 跑步机我都觉得都很无聊，因为我曾经在台里的健身房跑步机跑过比如说几次嘛，
1: 对，
0: 我觉得好痛苦，我坚持不了。
1: 但是我觉得跑步跑多了之后就还好了，我一开始跑步我不愿意跑的原因就是我跟高老师恰恰相反，如果我是在器械房间的话，我可以就是一会儿用这个器械，一会儿用那个器械，而且我每天是有目标的，我每天比如这个动作做几组，那个动作做几组，慢慢做。跑步呢，我感觉他就是一直在那站着不动，然后我得一开始刚跑的时候，我就必须得听点什么东西，或者是一开始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我得看点什么东西，我才能跑得下去，才能勉强跑。
2: 我是属于兼懒馋滑的主要代表。那么作为这样一类人群，我建议大家找一个好伙伴。那我的健身呢，包括减肥的好伙伴，可能就是我的同事陈明和黄大锤两个人。然后我当时就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比较短距离的时候都是我自己跑，就我一般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就是开始特别特别计较忌口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好，我就觉得跑步好累呀、啊，
1: 对
2: 啊，为什么还要不吃饭？不吃饭宝宝怎么办？我那个时候还在哺乳呢，
1: 啊，那个不行。
2: 然后对，其实我当时没有忌口，但是我跑步呢，真的是从1公里开始跑的，就是一开始只跑1公里，而且我从小可能心肺功能就没有太好，就我一跑步一运动，满脸通红，包括我喝酒也是满脸通红。1公里到3公里我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然后从3公里到5公里又用了一个礼拜，从5公里跑到8公里，再从8公里到10公里到12公里13公里15公里。跑完15公里，程明给我发了个消息说给我报了个半马。
1: 跑了10公里就能跑半马，跑了半马就能跑全马。跑步老师都是这样说的。
2: 我感觉我就是赶鸭子上架，他就拉我去跑了。就是我们去年的南京半马，没跑下来。我为什么没跑下来呢？因为在跑前特别兴奋，
1: 嗯，
2: 我要跑半马了，
1: 睡不着。
2: 然后不是星期五的时候，
1: 嗯，
2: 我说我拉个长距离吧，但是下雨，
1: 哪有人在跑前一天拉长距离的呢？
2: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关键还不仅如此，拉了个长距离是在健身房拉了个10公里、
1: 嗯、
2: 拉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大家知道一般马拉松的前一天会有早餐跑，我就被程明拉着去跟敌军他们跑早餐跑、
1: 嗯、
2: 那个时候刚开始跑步你们懂的，就有点上头，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错误的估计、
1: 嗯、
2: 我跟着他们跑了1公里的4分配。结果把大腿拉伤了，
1: 彻底拉了。彻底拉完了。
2: 对，然后当时我跑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早餐跑只有6公里嘛、
1: 嗯、
2: 跑完了以后大家上车回去，我说大锤，我这个右边这个大腿好像有一点痛。他说你完了，你这个髂筋束伤了，你明天跑不了了，你明天肯定完不了赛。我说你这个乌鸦嘴，快闭嘴，我明天肯定能完赛。结果第二天真的就是
1: 髂筋束是很难受的那个地方，
2: 很难受的那个地方、
1: 嗯、
2: 就大概跑到很遗憾16公里退赛的、
1: 啊、
2: 我上过收容车，就第一次跑半马就上了收容车。
1: 收容车也没想到半马也会带上人，
2: 哎，上面有好几个人呢。我真正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去减重这件事情，或者说就是特别无意识的，大概有2-3个月以后，因为中间我又参加了其他的半马并且完赛，然后他们不断的帮我报名、
1: 嗯、
2: 我又不断的去参加，然后中间还有各种跑步的活动也叫上我。我当时真正觉得瘦了是一个是直播间的人发现了，就开心铺子直播间的人说、
1: 嗯、今天美颜怎么这么过分
2: 啊。没有开美颜啊，我们从来不开美颜，说老嫂子瘦了好像，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走在走廊里碰到同事，
1: 嗯，
2: 同事说，哎，你最近瘦了。我说我体重没怎么减啊，就减了几斤。他说但是你整个人缩了，
1: 对
2: 啊，就不是那种肿肿的浮起来的、嗯、
1: 就是你瘦了一个最重要的

0: 一点就是你整个人看起来薄了。
1: 对，而且我自己的饮食，我感觉是天生瘦体的，就我不爱吃特别油的，我也不爱吃肥肉，我也不爱吃猪肉，
0: 那之前长胖的原因是？
1: 就是因为生了个孩
0: 好
1: 子，
0: 的。
1: 可能饮食习惯，而且我以前甚至连面条都不爱吃，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前我瘦，可能真的是跟饮食习惯相关。
0: 最后我就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以恶心自己的方式来瘦。就你控制饮食，就你可以，但是你不吃，肯定就是让自己难受。你自己难受，你当然是可以瘦。但你自己难受之后，你的情绪啊，各方面啊，都会
1: 对，
0: 受到影响。你自己会不知不觉的会变得暴躁起来。
1: 而且我特别特别不推荐女性朋友们不吃米饭，因为米饭里面有对我们很重要的雌激素，你多多少少吃一口，就
0: 要吃的，要吃的，
1: 比一个拳头小一点就可以。
0: 要吃的，要吃的。
2: 都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呢，刚开始减肥一定是要有饥饿感的，一定是有点痛苦的。
0: Keep hunger。
2: 但是你一旦比如坚持个几个月下来之后，那个饥饿感就你的身体就习惯那个饥饿感，
0: 就叫你的胃饿小了嘛。
2: 对，饿小了之后，你的饥饿感就会变得基本上消失掉了。
0: 而且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吃慢一点。
2: 对，我觉得最后的宗旨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千万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谈的啊。
0: 对，
1: 就是你进入，你加号一定要比你的减号要少。
0: 我们健身去吧，
2: 好，
0: 我们卷他们，我们现在跑步去，
1: 卷起来。
2: 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大家再
3: 见。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7: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熟。

0: 这儿买的首饰，枣阳县里边都少见。您瞧瞧，啊，我这就叫干一行爱一行，职业操守。哼，哎呀，这薛婆子跟陈商啊，一个比一个不要脸啊。陈商从薛婆子的首饰篮子里边拿出了一只钗，啊，这钗是什么呢？古代女子长发，她不能老这么拖着，老这么散着呀。哎，梳一个爪髻，拿这簪呢，把这个爪髻固定住啊。一只银簪，陈德郎把这银簪放在手里一瞧，哟，这个薛干娘，您这簪上面是，哎呦，这是老身手工做的凤凰啊。您这是凤凰，哎呦，您这是凤凰，凤凰，我看您这凤凰倒不像，那我这像什么呀？您这像野鸡。薛婆子一听，这脸假装呱嗒一下掉下来了。哟，陈大官人，老婆子我对您是客客气气，您上这儿包贬我东西啊？您要说我这银簪不好，您买点别的，对不对？或者您不买也行。当街这么多街坊邻居啊，这么多乡亲，您说我这簪子上面这凤凰像野鸡，我这东西还怎么卖啊？太不像话了，欺负老太婆，我们岁数大啊，欺负我们家里没人呐。我告诉你，这是枣阳县，别跟这儿欺负本地人。哎，街坊邻居们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这陈商陈大郎要欺负老年人了啊。这薛婆子当街这么一撒泼呀，旁边爱看热闹的人多呀，大清早上啊，又是街市最热闹的时候，呼啦超一帮人全围上来了，七嘴八舌，哎呦，这怎么回事，俩人怎么吵起来了？呵，你不知道啊，陈商说那个薛婆子那银簪啊，上面那凤凰像野鸡，嗨，你这真是，你惹他干嘛呀？啊，对呀，啊，陈商这人呢，听说作风也不怎么地啊。不是，我说你惹薛婆子干嘛呀？那老太太最会串闲话了，好吗？真是纯看热闹啊！这陈商跟薛婆子俩人人设都不咋地，吵着闹着，就听着汪家当铺对面那个大门滋溜一声打开了，门口两个小丫鬟。晴云暖雪缓步走出来，向薛婆子请了个安。薛婆婆，您这儿别吵了，我们主母有请。薛婆婆一听，哎嘿，王三巧请我，有门儿。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

评书有新样，至三言二拍，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上回书咱们说到，这部书里边最大的两个反派，薛婆子和这徽州的商人陈商陈大郎，在襄阳府枣阳县是当街作戏，啊，演了这么一场大戏，啊，俩人吵的是不可开交。陈大郎说薛婆子卖的首饰不怎么地，啊，薛婆子怪陈大郎褒贬他的好东西。其实这都是假的，这薛婆子的目的是为了成功打入蒋兴哥家的内部，去俘获王三巧的心。

0: 单帆来到蒋家府中保媒拉纤儿。这次这薛婆子算是故地重游，而蒋兴哥现任的妻子王三巧可算是引狼入室了。咱说这薛婆子提着自己这首饰篮子一进蒋兴哥的家门啊，他是赞不绝口，逮什么夸什么，媒婆子嘛，嘴甜啊，看什么表扬什么。哎呦，京城啊啊，就你这个相貌，你甭说在这枣阳县里边，这要是被当今圣上看见了，你早当娘娘了。哎，老身可惜是一女的，我要是一男的，我喝出命来我也得好好把你娶进门。哎，这薛婆子把陈商这心里话说出来了。王三巧一听薛婆子说这些话，这小脸腾一下就红了，哎呀，十分的害羞。薛婆子不管啊，继续语言输出。哎呀，主母啊，哎，怎么就你一人啊？你们家蒋大官人在吗？王三巧一听这话呀，哎，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我们家新哥啊，还没回来，出门经商了。哦，你看，新哥啊，打小我也认识，小伙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来说呀，这个事业心又强，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有他爸爸的风范。你说你们俩这个结合，这不郎才女貌吗？啊，新哥啊，相貌超群，那潘安在世，嘿，也得弱他几分。再说你主母啊，哎呦，不单长得漂亮，哎呦，这个身材，我看这小手，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食指尖如笋啊，嫩白如雪，哎呦，怎么这么漂亮呢？王三巧脸腾又红了，哎呦，干娘过奖了，过奖了。要么说买卖人，买卖人，你别看这薛婆子是一牙婆，是一媒婆，她也属于买卖人当中的一种啊。好买卖人那嘴得跟抹了蜜似的，说出话来人爱听啊。你说你要是一个钢铁直男，或者说话的时候啊总是不经大脑，想什么说什么，你这买卖没法做，两三句话就把人得罪了。有些话哪怕是违心的啊，也得咬着后槽牙说出来。哼哼，更何况这王三巧确实颜值非常高。王三巧赶紧把话锋一转啊，那个薛婆婆您先请坐，刚才听您在楼下吵吵嚷嚷的，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可把老身气坏了。就那个徽州的商人陈大郎啊，徽州商人陈大郎，陈商陈大郎，徽州商人陈商陈大郎。
0: 他为什么把声调长这么高啊？这是故意让王三巧记住这人的名字啊。这陈大郎啊，太讨厌了，说我这手势不好，说我上面这凤凰像野鸡，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哦，跟您争吵那位是徽州来的客商。
0: 对呀对呀，每年到咱们这儿贩点粮食豆子什么的啊，跟我见了几回面啊，算是半熟脸吧。我跟你说这人太小气啊，哪儿像这蒋大官人和您呢？哎，见过世面的啊。三巧说，哎呀，薛婆婆也不必生气，不必。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
0: 声想跟你勾心斗角啊！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杨洋与诸君共勉。就说到这儿吧，多说没什么意义了啊！为什么聊这段呢？咱们这部蒋兴哥重会珍珠山里边主人公蒋兴哥，他这媳妇王三巧现在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王三巧一个人独守空房，生活在襄阳府的枣阳县，思夫心切，难免有些寂寞难耐。襄阳府枣阳县里边这媒婆子薛婆子想方设法跟这王三巧搭上了关系。上文书说了，薛婆子

0: 了徽州商人陈商陈大郎的钱啊。啊，陈大郎拜托薛婆子，无论用什么办法，您都千万要把这个小家人王三巧帮我追到手。啊，这王三巧漂亮啊，弄得陈大郎啊成天啊魂儿都没了。但是你总不能冒冒失失闯进人家里边哭通跪倒在地啊表白示爱吧。那不得让人乱棍打出去吗？所以就找到了这个薛婆子。薛婆子也是很有套路的，嗯，带着自己的小首饰篮在王三巧那儿一顿夸一顿聊，夸的是蒋氏府邸的装潢格局，赞的是王三巧的逆天颜值。王三巧呢，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听薛婆子这么一夸呀，自己害羞不好意思，出于感谢吧，再加上女孩啊，绝大多数都喜欢珠宝首饰什么的，在薛婆子这首饰堆里边挑了几件心爱的东西，说薛婆婆现在家中没那么多现钱，我呢先付您一半费用，回头等我夫君回来，我再把接下来的费用付给您，您看如何？哟，没问题呀，我的大娘子啊，这也是咱娘俩的缘分，不着急啊，您先带着先用着，喜欢什么啊，这老婆子给你准备着，给你挑选着，我再给你深加工一下，咱娘俩这缘分太重要了，谈什么钱呢？你看这薛婆子多会说话，用一句又一句的甜言蜜语博得了王三巧的好感。打那天开始，这薛婆子隔三差五就来这王三巧家里边串门，你们俩聊聊吧。俩人端起杯来喝了一杯，互相往那一坐，这就聊开看。
1: 哇哦，小王你好瘦哦，哇哦，你真的是瘦得好苗条哎。哪里有啦，你身材才好嘞，你的腿又长又细哎。
0: 其实坐着俩姑娘，一个170斤一个160斤啊。但是互相之间愿意去夸啊，愿意去赞，嗯，很少女生之间有抬杠的，嗯，很少有这样的啊，一张嘴，哎呦，你看你胖的，那裙子都穿不下了，你扑的嘞，哎呦，你才胖呢，你才胖呢，死者死者死者，这么说话都是老闺蜜了，啊，新闺蜜呢，都这么聊天，这个把化妆品拿起来补妆，
1: 哇哦，你那个唇膏颜色好正哦，哎，可不可以把链接发给我了？
0: 再看那边，
1: 好啊好啊，那我们加个微信吧，
0: 你看微信一加就成闺蜜了啊，下回俩人又能约得起来啊。女性的同性沟通啊，很容易就社牛了啊，全称叫社交牛哄哄症啊。怎么样，我这个管社牛的解释比较俏皮可爱吧，哈哈。反而这男的就不一样，一般的聚会啊，比如说朋友组织个什么踢足球啊打篮球啊，绝大多数的时候您观察啊，这个概念和状态就是吃冰棍吐冰棍，这俏皮话怎么讲呢，叫没话。嗯，你想啊，大夏天的您吃一冰棍，不论怎么吐还是一整根冰棍，没融化，哎，这么个没话形容这俩人在一块嘴里边没话啊，吃冰棍吐冰棍没话啊，有什么事自己亲身经历不方便说的时候都会讲这么一句啊。我有一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哈。所以交朋好友很正常，奉劝各位谨慎交友，杜绝无用社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得说说这已经对王三巧魂牵梦绕的陈大郎了啊。您想啊，薛婆子这几天一直跟王三巧家里边泡着，也没给陈大郎什么回信儿。陈大郎等了两三天没消息，等了四五天没动静，等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哎呦，这陈大郎可受不了喽。为什么？从一开始跟薛婆子定下这条计，他就是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甜啊，小脸见窄，脸色见黑啊，天天眼睛都没神了，叫什么呀，带鱼脸嘛，哈哈，形容过。在这城外住着心里边不踏实，琢磨不行啊，这七八天了，我得到薛婆子家里边看看去，我得催催他。正好啊，今天外边下雨，这薛婆子肯定不能出去卖首饰去，

0: 我找他去。拿着把破伞，拖泥带水的进城，在襄阳府枣阳县的县城当中七绕八绕，可就绕到了薛婆子家的门口。到了门口，梆梆梆一敲门，陈大郎一看，不好，坏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

啊，几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啊，一块聊啊。首先薛婆儿把这酒杯可端起来了。哎呀，大娘子，哈，两位姑娘啊，这个我先说两句，哈哈，领个酒啊。哎呀，真的是要感谢你们啊，这段时间呢我这可高兴了，心里边痛快啊，我能多活十年，哈哈哈。什么也不多说了啊，咱娘几个好好处啊，以后啊，是死是活，哎呦呦呦呦，别哭别哭啊，看出来你们俩这感情深厚了。但是啊，没外人了，我跟你说大娘子啊，不是老身多想，大娘子您是年纪轻轻啊，啊，老身呢见的可多了，像新哥这种走江湖的商人行商作股，他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放家中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呢？啊，他还不惦念，他还不联系，别他是四海为家了吧？啊，你没听那首歌里边唱的吗？啊，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是谁跌碎了酒杯？王三角说：“等会儿，那个薛妈妈，您这唱什么玩意儿？”哎，那个有一位隔壁县里边的歌手叫林毅什么莲啊，他唱的叫《夜太黑》啊，你甭管，你听这词儿就行了。

0: 就这个，就这根啊。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呀、啊。嗯嗯嗯，懂了吗？而且后边还一句呢，女人芳心要给谁没所谓呀、啊。大娘子，青春年少，切莫熬到人老珠黄啊，别回头，大娘子，您落一个人财两空啊。一听这话，王三巧表面上是眉头一皱，脸上有不悦的神采，但是心里也听明白了，这段时间他这独守空房确实也让内心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波澜，可是不能表示出来，嘴上还得跟这薛婆子说。薛妈妈，您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了，我家官人不是这样的人呐。我跟他从小就认识，三岁看老，他对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我哎呀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大娘子您还真挂脸啊，你看哎呦，我这哎，长嘴长嘴，哎呀，我这疯婆子一天说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啊，您可别往心里去啊，老身就当说闲话啊，您就当闲话听好不好。薛婆子跟这王三巧像这样不像话啊，没经过您同意，但是今天我想带一朋友来行不行啊。哎呦，这有什么了，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哎呦，没问题，赶紧让进来吧。哎，好嘞，大娘子，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徽州的商人陈商，陈大郎。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是尤其。
1: 嗯，欢迎尤其。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苓。
1: 啊，欢迎魏歌苓。
3: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欢迎刘真奇，铁打的刘真奇，流水的南师的学这个学妹们啊，对啊。
4: 今天聊什么话题？来，我们请魏歌苓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今天聊的话题是你童年或者说你曾经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4: 杰斯老师，你觉得这个话题谁讲出来会最无聊？
1: 刘真奇、啊、
3: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童年就是
4: 我打篮球，我做过篮球运动员，
1: 对，我童年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什么的，
4: 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写点文案配我的短视频，对、
1: 啊、再说一遍那个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2: 就是你
4: 准确一点、
1: 啊、
2: 童年或者曾经的梦想职业是什么
1: 啊？
2: 就你曾经
4: 就是他、嗯、这个他分成两个阶段、
1: 嗯、
4: 童年就十二岁之前是十二岁之前，曾经还包含比如你上大学或者刚工作那段时间之后你还会有你的梦想，到了你这个年龄段应该没有梦想这个东西了吧？
1: 谁说的，谁说我没有梦想的？
4: 来，你说看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年龄阶段
1: 就是现在的梦想是吗？
4: 对啊对啊，
1: 就是变富
4: 你说资产变富吗？
1: 对就是变得富有，对，资产变富现在已经实现了就变得富有
4: 啊，
1: 对对，人总是不希望没有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对，就变得富有
4: 啊。
1: 然后我打算就是在几年之内呢，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然后买一栋别墅这样子。对，
4: 我们说的是梦想
1: 啊，梦想
4: 不是幻想
1: 哎呀，人只要有梦想就行，对
4: 啊，行
1: 啊，这些梦想它会时刻给我全新的动力
4: 啊。今天因为我们聊的这话题的时候呢，正好我们直播间这几个人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
1: 嗯，
4: 一个呢是步入到中年，
1: 是，对，
4: 一个呢就你们几个人是刚刚离开少年进入到青年这个阶段，
1: 对，一个是正当青年，对
4: 对，就我们三代人就属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
1: 那我先说说我童年的梦想好不
4: 好？
1: 好
4: 的，
1: 我觉得我童年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4: 是又听到几个新的故事了、
1: 啊、
4: 比如说这个什么铅球啊，一千五都不知道。
1: 因为铅球这个项目呢是曾经让我丢了一个很大的脸
4: 啊，为什么？
1: 所以我对这个，我当时参加运动会很那个，但是跟赛场没有关系。我在赛场上，我反正铅球也扔不远，对不对？大概获了一个可能前八名，了不起了，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回家之后告诉妈妈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要让我参加铅球比赛。”然后妈妈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铅球比赛？铅球多重啊？”我说：“不太清楚，大概一公斤吧。”对，我就随口一说，说大概一公斤吧。我妈说好的，然后走吧走吧，妈妈就是给你去买肉，就犒劳一下你，对吧？然后呢，那个肉案呢，就在我们村的 CBD， 然后我就去买了，买了就是买完之后呢，我妈买了二斤肉。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妈，妈妈，二斤肉是不是等于一公斤啊？”
4: 嗯，
1: 妈妈说是的，我就把肉掂起来，就是。还没有走出那个肉案，就是很大声的说：“这哪有两斤啊？”原来铅球这么轻啊！
4: 你还好有第二句，你靠第一句话，人家摊主的尴尬死。
1: 这个当时在做这个猪肉生意的是我本家的一个大爷爷，你知道吗？他脾气特别暴躁，
0: 嗯、
1: 拿着刀就出来了。
4: 你讲什么东西？
1: 拿着刀就是刀都急的，因为他觉得我是村里的类似于像小秀才这种角色，你知道吗？如果而且
4: 被你说了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1: 对，如果被小朋友又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村宠，如果被他说了说我们家对。

0: 结果老师报的最后就是一共有六个人考到了99分，没有一个人考到100，但是有六个人考到99，到最后就把前面六个人就报了五个人都是成绩最好的班级正常排前五的，那个时候那些人上去了之后有一张卷子，这张卷子呢我特别奖励一位同学，他这次考出了今年目前这个学期最高的分数，张端99分。然后我整个人就站，我跟你讲你知道当时就多夸张，就是站起来之后，因为我们那桌子是连着的嘛，就我们桌子不是分开的，是那种以前的长条那种排桌，两个人 一张桌子，我起来的时候一个机灵把那桌子给掀了一下，掀了超大的动静。
1: 难道不是你喊到你的时候你头这么一拧像潘周丹一样就出来了，张端
2: 张端九十九分
0: 动作没那么
1: 近阶段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0: 所以就聊你一些年少的时候呀、
1: 啊、
0: 你以年少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1: 啊、你问问他们，先问问他们，我感觉两个、
0: 啊、就你要把精彩留到后面我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来来有请你先说吧。嗯，
2: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非常精致的白领，就是那种公司里的白领。
0: 哎，我发现你的梦想都是喜欢具体的形象。
2: 对，因为就是小时候
0: 你想做老师，你有想做某个科目的老师吗？没有
2: 没有。
0: 你想做白领，想做某个行当或者是某个大楼里的白领吗？没
2: 有，
0: 你就喜欢那个形象。
2: 对，我就感觉很飒就是每天拎一个包、
0: 啊、
2: 然后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哒哒，然后到办公室里面放一杯咖啡就开始哒哒哒哒哒，那种感觉特别的飒，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希望能成为一个高端白领。对，
0: 然后做接待前台，这个时候有人来说，我来你们这公司找陈俊生的姘头，我来找小三儿。阿姨不是我，阿姨不是我，
2: 不是我，我姓洪，我姓尤，也不是，就是想做那种文员，就是每天就对着电脑哒哒哒哒哒，就是感觉很帅
0: 啊啊。
2: 嗯，
0: 然后呢？
2: 然后就挣钱，然后攒钱买房子。
0: 不是没有具体的行业的需求和要求吗？
2: 没有，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就只是想说，而且又考虑到比较实际的方面来说的话，会想比较做一个白领，但没有具体的行业方面的想法。
0: 等于说学播音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不是算是什么理想或者梦想之类的？
2: 不是，纯是为了上大学。因为就是当时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嗓音条件很好，然后你很适合学这个，然后当时就想，哎呀那我必须能考更好的大学，我肯定是要考更好的大学，然后就去学两个月，然后考试，然后但是要说喜欢也没有很喜欢，就是只是说
0: 还好。
2: 对，就还好，但是如果说把它当未来的职业倒是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想法。
0: 挺无聊的，下一辈来魏格玲。
3: 我记得我高中大概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想学法，我想做律师。
0: 我以为你想做一个法师
3: 法师太那个
0: 我以为你说你要玩王者荣耀里面选一个角色，
2: 峡谷里战斗
3: 但是我一开始是想考那个什么什么中国政法，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种比较好一点的政法大学嘛、
0: 啊、对对对。
3: 但我后来发现成绩太差
0: 中国政法真的有点难考哦。
3: 对啊，就是他分数好像
0: 他跟南沙差不多，可能比南沙还高一点，如果你要学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话。
3: 对，可能他要好像要文科要考到600多，
0: 610分起我感觉。
3: 嗯，对、就是、
0: 五院四系。
3: 对对对，就是五院四系
0: 啊、
3: 嗯，就是因为刚上高
0: 中。你为什么想学法呢？原因是什么呢？
3: 其实具体原因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就是有可能是跟我当时喜欢的哪个明星有关，但是我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反正就是曾经有一段特别痴迷于就是想学法，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刚上高中的时候对这个成绩其实没什么概念。
0: 嗯
3: 就是没有高三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么难，觉得啊好像很轻松啊，只要我努努力可能就能考到这么高的分数。
0: 嗯，
3: 后来发现孩子想的太单纯，没有这个实力。然后到了高三，对，到了高三反正就是好像我是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去走的艺考。然后也、其实我跟尤其也差不多，
0: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就是所谓这种梦想，像是要做主持人这样的，
3: 一定要做主持人的这种信念。但是呢、
0: 啊、
3: 其实也是很喜欢这个方面、
0: 啊、
3: 对、
2: 嗯、
3: 然后我目前要说从事什么行业的话其实我也很难说。

0: 说，但是我感觉可能就是差不多传媒这个方向。
1: 嗯，
0: 然后我是比较倾向于进那种外企，对，
2: 做外企的这种，比如说品牌的这个建设啊，
0: 嗯、
2: 做着品宣什么这一方面、啊、
0: 类
2: 型的一些工作。
0: 嗯，
2: 听起来不就是尤其喜欢那种白领的工作吗？就
1: 打，穿着高跟鞋，拿着星巴克，打
0: ，撒完了。
2: 然后现在键盘打开电脑，要开始拿纸的长纸要敲那个键盘，完了就是说，Jasper， 你的那个 pronunciation 什么那个什么，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有没有好啊？我们下巴对齐啊，颗粒度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就这种感觉。
2: 可装了，真是。
0: 就是装
1: ，
0: 就是要装起来啊！女孩子们装起来，
1: 对。
2: 你这个传递的什么导向？女孩子们不是要装起来，女孩子们是要拿自己的实力让在职场当中能站得住，站得有一方天地。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
1: 嗯，
3: 加油加油！对对对对，加油加油！
1: 嗯，
3: 好啊。刘真奇呢？刘真奇，你的这个职业的规划一直都没有任何变化吗？就是现在还有
2: 体育老师啊？
3: 对呀、
2: 啊。
4: 不，我从初中到高一的时候是想当画家的。
2: 你从宇航员到画家，
4: 对，
2: 你是哎，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一个特别
3: 的，就是这个品牌，它真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对吧？你不至于说你做个活动，我回头看了一下，我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做活动，然后门可罗雀，很冷清的那种状态没有过。就算是有的活动就是做的不太好，或者没有我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其实也还不错，也挺热闹。有的活动不赚钱，但是很热闹啊，这就挺好的。对，有的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现场人都很开心啊，这我觉得就也还挺好的。对，
2: 我的梦想就是在接下来明年的时候，会有一大堆的品牌和合作的景区要找上我们来做明年的英超联赛。
3: 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对。应该很容易实现，
2: 我感觉不见得。
3: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两届英超联赛其实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对，
2: 嗯，
3: 很多人看见就是在网上的一些片段之后，大家都会来找你的。
2: 希望吧，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梦想是梦想？
3: 嗯，
2: 就是因为它有实际的这种困难，就你实现不了，所以你才要达到它的那个理想的状态。
3: 就是近期啊，就是梦想和近期的目标是两回事，对不对？
1: 嗯，
3: 那你们除了有梦想之外，你们近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说一说。
1: 嗯，
2: 这近期目标我觉得应该局限在一年以内。
1: 嗯，我先说吗？
3: 嗯，
1: 我近期的目标就是读到一个研究生。对，就是无论是通过
2: 你非常确定，就是不要在暂时的阶段去做那个白领，就拿高跟鞋哒哒哒哒哒哒。
1: 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能力出去的话，应该没办法哒哒哒哒哒哒很飒。对，我感觉我可能还需要再历练和成长和学习。
2: 啊，真是啊！祝你成功啊！期待听到你的好消息。
1: 谢谢。
2: 你有知道我的那个实习生，就是孟凡英，他今年去港中文了吧？
1: 知道，英子姐。
2: 英子姐去，我喊她英子姐干嘛？就英子去，英子去港中文了。就他这会儿正在港中文读呢，他也学播音 的苏大播音的。
1: 嗯，
0: 哦，
2: 你可以跟他取取经。
0: 可以，但是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1: 我有，我推给你。
0: 啊，行
2: 啊，
0: 好，
2: 来刘真奇。
4: 啊，近期目标就是最近多出去带带课，积累一下教学经验啥的。
2: 杰斯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目标听起来非常的虚假？他不应该最近目标是谈个恋爱吗？这在你的目标考虑范围之内吗？
4: 随缘。
1: 端哥之前节目这个做的惯性有一点。
2: 哎，就是每次其实也刘真奇问，就也就问这么一些事情，也不知道到底该跟他聊些什么，但是总是忍不住想关注他的情感状态。
3: 以前的时候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嘉宾呢叫倪串啊，倪串姐姐呢她当时呢就是一直都没有谈恋爱，所以呢就是就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说她的这个第一段恋爱会是谁，然后呢这个全平台都在问倪串的男朋友会是谁，然后呢我估计刘真奇再这样被逼问下去的话，可能大家都在问说刘真奇的女朋友会是谁。
2: 不是，你搞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3: 嗯，
2: 大家问倪串是因为倪串真的长得很好看
3: 啊，刘真奇也不差呀，至少在我们三个男生里面他的颜值是最高的吧。怎么你还想跟他比这个？
5: 通全屋光宽带，越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

0: 早上好，
1: 阿叔，早上好。
2: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3: 有些事不必反复琢磨，有些烦恼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面对不如意，试着调整心态，不被无关紧要的纷扰困住，不以琐事过度内耗，心放宽了，才有更多空间感受生活的美好。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

森婉说，哎呀，很怀念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是王力宏的歌大城小爱，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心里面有什么东西融化一样，好像心里面缺失的那一块被修补。这是 SOFA 发来的信息，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对吧？但是很多人喜欢把这首歌记成小城大爱。早晨这会儿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忙活早餐了，是吧？这会儿都是谁在听节目呀？潇洒哥来自扬州打卡，香雪兰早上好，刚才请大家给我发这个坐标，我看到有一朋友直接在我的这个视频号私信里说我是东海的啊，当然也请大家给我点赞，哪些朋友给我点赞了呢？哎，你别说，还只有20多个人呢，啊，这位朋友是龙，简简单单，柴火炉，柴火灶，卤水豆制品，啊，美卡，风淡云轻，蓝，天涯海角，杯酒人生，美丽风景，66%，平江，谢小明，万般努力，笑面如花，陶晨虎，白石可乐，叶子快乐，这几位啊，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微信视频号，给我这个最新拍的视频点个赞。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发的那个兰香如故颜灵像那个视频，给我去点个赞呐、啊点个爱心呐、啊，是不是？一会儿看看还有哪些朋友是这会儿打开广播听我节目，并且响应了我的呼吁。啦啦啦啦，接下来听张学友的歌，我可喜欢张学友了。哎呦，这首歌叫《头发乱了》，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哎呀，过往的时光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其实很多朋友，我只要查资料，查完资料之后，我讲一下，哎，大家才知道，对不对？过两天，要不然我再去拍一下文昌街，在剧里面叫文昌街，但是其实在这边叫文昌乡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视频，看有没有人又给我点赞了啊。这个视频是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了。我看到方雷关注我了，在下令狐冲 A11 啊，珊珊、高志文、爱君啊，都给我点关注了，还有给我就点赞了，谢谢大家。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大家可以继续锁定101.1，也可以在7点钟到9点钟有空的话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继续为你带来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
1: 辅助治疗确实可以取得很好的一些帮助，像北京、南京、苏州等等很多家大医院都进行过用这个蜂胶去参与辅助治疗高脂血症的一些研究，结果啊都还不错。
0: 那么蜂胶当中有哪些成分是

0: 降低血脂调理方面有作用呢？
1: 首先就是这个黄酮醇类，这个黄酮醇类啊，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当中的主要的降血脂的一种物质，而且目前呢已经从蜂胶当中能够鉴定出有20多种的黄酮醇类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芦丁、胡皮素、山濑酚、异鼠李素等等，这些都是这类化合物的一个典型代表。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啊，也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这些成分呢，都是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
2: 三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由于路面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道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敏又有点脸往下垮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提前给我们的听众应听众的要求上了我们独家的以油养肤的油养紫苏精华油，这是咱们的国潮紫苏哈。秋冬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家庭争执都有可能诱发青少年的严重的情绪变化，那么应该究竟怎么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我们今天来听一下。
2: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3: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2: 是吧？
3: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4: 上午十点，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
5: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活着没意思，我们就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4: 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但如果焦虑、低落、失眠、厌学等表现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影响学习、生活和正常人际交往，就需要引起重视。
2: 儿童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嘛，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更好的去恢复。
0: 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应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要求，王丹给大家上了国潮的紫苏精华油，以油养肤，咱们在这个深秋季节开始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日常价199的纯植物的紫苏精油30毫升，直播间到手价目前只要89块钱，现在大家买的两瓶的149块钱呢会非常多，一瓶30毫升还会给你赠送一个5毫升的试用装。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和王丹一起开始以油养肤。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

0: 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的诞生地。
1: 我手上拿的呢是盱眙龙虾的新品种盱眙一号，我们来称称它有多重。哦，它的体重达到了70克左右，头小尾大肉多啊！这个盱眙一号推出之后呢，也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去年啊，盱眙一号走出了盱眙，还打飞的呢到海南，开启了反季节的养殖。
2: 盱眙一号生长速度上，这个比常规苗快。10月份啊，它是发往海南；4月份我们发往东北，全年整周期全部都有我们盱眙的龙虾。
0: 基地还同时承担着盱眙县虾稻共生种养园省级劳务品牌的实训任务，周边农户在这里学会标准化种养技术，再回到自家田里实践。
3: 以前是在外面打工，回来以后有技术员教，带着我们田间管理，相对稳定一点。
0: 龙虾产业链拉长，对技能人才培育也提出了新要求。依托省人社厅乡土人才三代行动计划，盱眙将龙虾产业人才培育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推进龙虾种养、烹饪、预制加工、电商直播等全链条标准化培训。在盱眙龙虾创业
4: 节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帮助青年解决实际困难。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真正舍得把钱花在人身上，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让更多创新创业梦想在江苏找到生长的土壤。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是集聚青年人才、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是践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的具体实践。江苏青年人口超2000万，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实的人力支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金文介绍，随着青年在自我实现、身份认同、圈层链接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急需一批契合青年需求的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空间载体。
5: 青年社区如何最懂
6: 事？在养老服务设施整合利用方面，通知明确，新建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20平方米配建养老用房，已建小区则不低于15平方米。十五期间持续推进居家
7: 美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周一的早高峰整体车流量加大，目前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全线排队，北线双向车辆通过玄武湖隧道都是需要较长时间，那么其中往古平港方向的车位延伸超过玄武大道花园路，南线也是东西双向缓行，往大教场方向的车位延伸超过云锦路上桥口，还有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立交方向排队。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广州路、汉中路是西向东方向间断排队，内港隧道往中山门车辆积压较多，绕城公路石阳路段、马群段、油坊桥立交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过江的流量现在整体也会比较大，那么往市区方向建议优先选择燕子矶隧道和建宁路隧道。再来关注航空出行消息，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执行2026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计划新开南京直飞宜春、常德、湛江、宜昌、芒市航线，计划新开南京金亭呼和浩特飞锡林浩特航线和开通南京金亭呼和浩特飞乌海航线，丰富大家的出行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0: 那调整之后的费用具体是多少？调整之后呢，成人旅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每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及以下的航段呢，每人每航段是收取50元。这个90和50和调整之前的标准相比，分别是上涨了20元和10元。此外呢，婴儿旅客依然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是减半收取。800公里以下每航段每位旅客是收取20元，那800公里以上每个航段呢，儿童有旅客是收取40元。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通常来说，常规的调整窗口是每个月的5号，这个已经是调整窗口今年第二次打破这一惯例，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调整窗口是被推迟到了5月16日，那这一次呢，也不是在常见的5号了，是被推迟到了10月10号。那听到这里可能会大家有点好奇啊， 为什么这一次燃

油附加费上涨了，好像跟我们平时开车加油的那个油费有点不太同步。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其实飞机的燃油附加费和我们日常开车加油的油费是两套不同的定价机制。那汽油的价格是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平均每10个工作日就要调一次，完全是跟着现货走的。但是飞机它的燃油附加费呢，它是以航空煤油的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基准线设在每吨5000元，参考的是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均价。当月均价超过这个5000美吨的基准线的时候呢，就启动一个收取机制，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旅客分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开车加的汽油看的是当天的原油价，而坐飞机交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看的是上个月的航油价，前面一个是即时联动的，后面一个有一个月左右的滞后。那么我们看9月份，尤其是在9月下旬以来，国际油价再次走高，那国际油价的这个再次走高呢，传导到了航空航煤的采购成本，这也是本次燃油附加费上调的一个核心原因。

0: 食之陈年花雕赎罪蟹、河葱油鲍、腌大白鱼、守卫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元，现在只要1099元。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仅此一次。以家宴爱家人，即刻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预定。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的亲情支持。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你问我现在9块9能干啥呀？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欧陆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够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着你呢。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月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刚休息一天，漫长的工作日就又开始了，邮件还没有看完，报表又堆上来了，活总是一件接一件。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有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AI 助力，帮我们轻松搞定。

0: 太繁琐，大脑不够用。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Tele 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1: 体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